金世称韩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 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 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 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劲敌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施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 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 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 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 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二节，经济一体。清朝前中期， 中华一统的政治格局为族群间的经济交流提供了广阔舞台，滩定入亩的改革与新作物的引入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随着内地人口迁移与边疆开发政策的推行，东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北方广大游牧地区 改变了过去单一游牧经济的状况，多种经济方式并行发展。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其间形成的新的贸易地带，在足迹贸易、帆布朝觐、交通联络、族群交融等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四、国内贸易体系成熟。 清朝形成了一个内部紧密连结与互动的大规模经济交换系统。入关之前，清朝就已经凭借军事和其他手段控制了长城沿边的贸易。问鼎中原之后，清朝借助贸易，将自己与蒙古诸部的利益深度融合，以非军事手段 实现了对长城沿线社会经济的有效控制。吕蒙行商群体的形成，是长城内外经济交融的典型代表。康熙中期，尽管政府取消边地官营马市，但民间集市却悄然兴起。清军西征准噶尔期间，以晋商为主的内地商贾纷纷开展随军贸易，赴大漠经商。

0: 张逐渐形成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的吕蒙行商群体。清政府对吕蒙商人优渥有加，允许其到新疆规划成土默特等地贸易。康熙后期，凡赴规划成以北和墨西厄鲁特蒙古的吕蒙商人，凭规划成将军批准颁发准入大漠的布票赴特定蒙旗贸易。清中期以后，封禁政策日渐松弛，吕蒙商或深入漠北的喀尔喀科布多乃至唐努乌梁海，或赴墨西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踪迹几乎遍布大漠各个角落。随着经济实力日增，一些吕蒙商由行商转为坐商，形成实力雄厚的商号。大圣魁、天意德、元圣德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漠南政治经济中心，规划成成为沟通各地的经济枢纽，盛极一时。包头市场多为晋商占据。乾隆年间，由山西祁县乔家创立的富盛公商号，经营范围广泛，凡粮食、皮毛、绸缎、药材、钱叶、典箍等应有尽有。当地谚语云：“先有富盛公，后有包头城。”清朝建立的八旗制度，除政治军事功能外，还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在辽东，八旗的每一旗都作为相对独立的商业单位参与贸易，掌握了后金的经济命脉。晋商的贸易网络因其影响力被八旗旗商吸纳，其中最重要的八大皇商在清朝入关后成为第一代内务府商人，仍经营塞北贸易。茶叶在游牧人群中需求较大，是内地销往西藏地区的第一大宗商品，销往蒙古和西域的第二大宗商品。在蒙古地区，砖茶甚至被当作货币来使用。清朝继承明朝旧制，官茶一马，商茶自卖。由于基本不缺乏马匹，茶马贸易逐渐转为茶叶贸易。清朝采用陕甘茶饮、四川边饮等茶叶边销模式，茶马司颁饮发诏，商纳税银，在保持政府控制下的茶商专卖制度的同时，更多延续明朝后期茶叶边销的市场化趋势，创立以票代饮、布票贸易两种市场化运作模式。除茶叶之外，内地销往边疆的还有哈达奇布、针、棉线、剪油、风帕、布匹、烟叶、水烟等诸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藏族聚居地区内销的则有鹿茸、麝香、黄白金、狐皮、藏红花、藏香等。西域则向内地出售现银、金沙、鹿茸及各种干果。清廷以茶叶贸易为边政和财政服务，降低了边疆治理成本。在川藏茶叶贸易中，清政府岁约征银十数万两，为赏赐喇嘛、修缮寺庙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在甘青西域，清廷曾以茶搭放兵饷。在蒙古，来自茶叶贸易的税费捐是各衙门的重要经费来源。清朝货币供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增长。清朝在各省均设有铸币厂，铸币频率也远非前朝所能及。随着海外贸易的开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乾嘉年间，银票、钱票、钱庄本票、汇票以及转账制度等信用支付手段日渐普遍。天山以北与内地一样使用银两。清政府在伊犁铸造制钱，新疆六城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则以红钱为主，其币面与制钱类似。注意察合台文和满文。由于江南以及运河沿岸、长江中下游沿岸等稻米主产区大规模种植棉花，导致粮食作物短缺，赣江流域、湘江流域、四川盆地等区域先后加入商业化稻作。雍正年间，每年有800万担至1300万担稻米从长江中上游运到江南，汉口成为这一庞大跨区域贸易的集散地。清中期，全国1/10以上的谷物、1/4以上的生棉、1/2以上的棉布、9%以上的生丝，以及几乎所有的茶叶，都是为了在市场贩卖而生产。清朝城乡市场网络体系逐渐发展分化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流通枢纽城市指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贸易范围覆盖数省，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线。清中期，在商品流通领域，长江、沿海、运河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中等商业城镇是地区性商业中心，贸易范围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如运河沿线的山东济宁和江西赣州等。农村集市是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基层市场，与小农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清中期，平原地区的小农只需步行一两个小时即可到达集市，半日可往返。河网区耗时更短。最晚至道光年间，多数省区已形成广阔的农村集市网，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广大农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业品就能满足生活需要，因此对外来商品需求不大。加之有清一代，政府沿袭重农抑商传统，视外贸为对外移的恩惠，对外贸加以限制，外国商品在中国很难打开市场，但中国商品在外国却很受欢迎。当时，欧洲和北美的普通人已经用中国瓷器饮中国茶，穿中国丝绸，因此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绝对出超地位。18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的货值，不少年份有95%以上是白银。到18世纪末，每年仍有大约74万两白银输入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前夜，美国输入中国的货值仍有50%左右为白银。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 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3: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4: 写的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2-3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3: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3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4: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得要也把这个敌人定住啊。
3: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3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4: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
5: 他是伟大，这对着为祖国的责任感呐，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这个这样说也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歌词。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韦威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3: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 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叫唐章红，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
6: 时至今日，唐章红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 要多前面的人，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首先是有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
2: 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时间来到了1956年，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一位诗人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位诗人就是贺敬之。 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 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岩河水。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事，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从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
7: 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川唱来， 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1956年3月9日，延安。
8: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9: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三集。
10: 那些年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
11: 呸，我出差去了。
10: 我最想听到的是，你打开家门，
11: 我回来了。
10: 老郭，你又要走了？
11: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说呢。
10: 我一看到车停在楼下，

0: 就知道你要出差了。对不起，我最近中关村有些奇怪的议论。什么议论呢？有一次邓稼先对家里说要出差，可第二天他夫人许露西。 却在公共汽车上遇见邓稼先，有人说他们夫妻感情出了问题，许露西只是笑笑，不做任何解释。
1: 谢谢你们这些贤内助，我走了。等等，公文包给我。
0: 每次我出门，你都往我包里塞两个苹果干什么？补充维生素，还有平平安安。
1: 我知道了，你和琴儿等我回来。
2: 同志们，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毛主席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上级要求我们力争在1968年前进行氢弹装置试验。我们研究院承担了氢弹的结构设计、气动外形、环境试验等部分工作。啊，请总设计师彭桓武同志介绍一下进展。
3: 哦。 我部指周光照和于敏两员大将，各领一路人马进行探索，三个月拿出氢弹设计方案。哎，大家看，这是氢弹外壳设计。
4: 于敏构型的氢弹外壳做了很大改变，大大减轻了氢弹重量，这个思路很好。
5: 我有不同意见，这是我国第一颗氢弹。 稳妥最重要，我看还是要像第一颗原子弹的壳体那样，采用后钢板焊接。
2: 第一颗原子弹很笨重，不利于飞行运载和投掷。
5: 采用后钢板是为了保证氢弹爆炸的安全性，就像造船一样。
2: 航弹和导弹都是飞的，既然是飞的，就应该有航空结构，把造船的本领一丝不动运用到航空上，怎么行呢？
3: 要达到实用性，必须要搞轻型薄壳结构，把氢弹外壳设计成像飞机机舱那样，既轻便又强度好的产品。彭院长，哦，你说呢？这个，我从资料室借来了一份外文报纸，上面说啊，美国一架轰炸机。
5: 装载了4枚没有引爆装置的氢弹，在西班牙上空和加油机相撞，4枚氢弹坠落。
2: 小某，给我放大镜。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事故现场有一个凹坑，哦，就是这里。
5: 不用放大镜，都不易察觉。
2: 这个坑不是很深。
6: 这说明什么？4枚氢弹呢，只砸出一个不深的坑，它们的重量可想而知。明白了，我来安排做风洞试验，判断美国的氢弹用的是不是薄壳结构。
2: 我认为于敏的薄壳结构设计方案可行，等风洞试验结果出来，就联系厂家，加工半硬壳式的横条蒙皮结构的氢弹外壳。
7: 15,850公里，投到，6,5,4,3,2,1，起爆！
1: 太好了，很理想啊！
2: 郭院长，跟美苏比，我们的氢弹怎么样？
1: 和美苏核大国相比，我们的第一颗氢弹小而亮，各方面都超过了他们。
2: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
1: 小毛啊，来，我们来跳舞，跳这个藏族舞。
2: 好，
1: 咱们两个一起来啊！预备，开始。

0: 秦昊，你怎么哭了？他们把我从宣传队赶出来了，全学校就我会拉手风琴，他们还把我赶出来。为什么？他们说我是狗崽子。妈，你收拾行李做什么？学校要迁到安徽合肥，我跟着一起走。妈。
1: 我看见院子里贴了大字报，说你解放前留学美国，是美国特务，要你交代问题。
0: 造反派已经通知我了，到了安徽就隔离审查。
1: 那怎么办呢？赶紧告诉爸爸呀，他这几天正好在家。不要告诉你爸爸，这段时间你爸爸好像特别忙，特别累。
0: 我把这些年到底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在做重要的事。他是爱国的，妈妈也是。
1: 爸爸不是也留学美国吗？为什么没有人说他是美国特务？你爸爸应该没事。他今天去人民大会堂。
0: 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了，那就好。妈，我跟你一起收拾行李，我也走。
1: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
0: 学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校毕业都要到农村去。我刚才哭着从宣传队出来，又折回学校报名了。
1: 晴儿，你初中还没毕业呀？
0: 可是。
1: 可是他们说我是在美国出生的，是美帝国主义的牛奶面包。我不能落后，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让他们看看我也能吃苦。去哪里？
0: 听说是内蒙。9月底了，
1: 那里很冷了。晴儿。
0: 衣服，妈，放心吧。啊，我特别想有一架自己的手风琴。我同学说我拉的可好了。我回来了，
2: 刚接通知，明天出差。爸，你也要走？还有谁要走啊？我们俩。
3: 爸爸，什么事？爸爸，帮你把手风琴备好。爸爸，你真好，连夜买了手风琴。这下我肯定是知青点儿最受欢迎的人。我有首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听啊。我找人要了曲谱，放在琴盒里，你没事练练啊。
0: 嗯，好，
1: 琴儿。
0: 好好和同学老乡相处，需要什么就给爸爸妈妈写信。嗯，知道了。哎，妈，要发车了。
1: 嗯，
3: 一南一北，不同的方向。哎，以往都是我自己出门。

0: 昨天这组数据比较接近。馆长，中午的鱼头汤你啷个没喝啊？啊，忙忘了。哎呀，你这个样子，没日没夜工作，再不补充点营养啊，你个身体遭不住啊。我年纪大，消耗的少。哎，你喝吧。
1: 哎，不，哎，对了，今天取报纸的时候有你的一封信，给。啊，内蒙来的。
2: 青儿给我写信了，爸爸。到农村后，第一个要过的是生活关，第二个是劳动关。知青点每个同学都在艰难的脱胎换骨，他们最喜欢每天晚上我给大家拉手风琴。我力气小，只能挣半拉子工分。 同学们决定让我做饭，我不会挑水，只好一桶一桶拎水做饭，在灶台前手忙脚乱，饭还没做好，猪饿得直哼哼。贴出的大饼子一半都是黑黑的糊嘎巴，另一半黏糊的还是酸的，我总是放不好剪。我实在是尽了全力，爸爸。 这里天冷了，零下20多度，我的手冻伤了，脚也冻得疼。你能不能帮我买一双过冬的棉鞋啊？冬天很长。
1: 哎，这孩子，小宝，哎，我去趟供销店。

0: 我买一双棉鞋，就是那种翻皮的、暖和的。晴儿，什么棉鞋？很高兴收到你的信。什么？这是你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哦，女同志，很抱歉，棉鞋暂时没买到。你能否画个脚样寄来？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很暖和，本想给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
1: 你的手好了没有？劳动时一定要注意，别把手再碰破了。你的爸爸，请进。
2: 官子，夜深了，我给你铺床，睡了吗？
1: 哎，不睡，时间不够了，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一切。 我不能让工作在自己手中停下来。啊，明天安排车，我们去马兰发射基地做实验。好，关院长，啊，
2: 给，这是今天 ZH4年的数据资料。哦，我看看。哎呀，重大突破！实验中发现了重要数据。
1: 几个月的攻坚，终于有结果了。小某，我们马上赶回北京。但是今天已经没有火车了。那就开车到兰州，再坐飞机。
2: 关院长，现在开车到兰州也要晚上了，而且今天只有一班小飞机，还是夜航，是不是不安全啊？
1: 小某，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决定导弹能否发射成功，要尽快交给北京团队做计。

0: 费事。
1: 还是明天走吧，明天可以坐火车啊。
0: 明天走就要多耽搁一天，晚上的飞机省时间，打个盹就到了。
1: 可是，周总理多次叮嘱，叫科学家们尽量不要坐飞机，不安全。
0: 距离热核导弹的发射只有20天了，没有时间了，不能耽误导弹发射。飞机节约时间，冒这点险值得。走，
1: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车到兰州啊。
2: 旅客同志们，飞机即将到达目的地北京，现在飞机开始下降，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哎，馆长，飞机晃得好凶哦！
0: 把公文包给我，我抱在怀里。哎，
2: 飞机遇到大雾，能见度低，产生颠簸，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啊！

0: 李培同志，我们是科学院的，郭永怀同志乘坐的飞机，12月5号凌晨6时左右，在北京西郊机场上空。 爆炸起火，机上14人，只有一个幸存者，其他人全部遇难。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机身已经烧毁大半，在烧焦的尸体中，有2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救援人员费力把他们分开。 发现2具尸体的胸部中间夹着一个装着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公文包完好无损。经确认，这2个人是郭永怀同志和他的警卫员肖某。您看，这片熏黑的眼镜片。 还有这只烧焦的钢笔，是不是郭永怀同志的遗物？这支钢笔是老谷中学时买的，他一直带在身上。那位幸存者说，在飞机坠地的一瞬。 他听见有个人在大喊：“公文包，我的公文包！”永怀，就那么10秒钟，生死的瞬间，你们用这种方式保护了资料。当年为了回国。 你亲手烧掉了自己的手稿，现在又用身躯死死护住了国家机密。
1: 妈，大队部接到电话说爸爸坐的飞机出事了，让我赶紧回家。妈，爸爸怎么了？
2: 天儿，你爸爸走了。
1: 国杰，你父亲是为国捐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妈！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你们都请回吧。
0: 李培同志啊，你有什么要求，组织上一定解决。啊，孩子在内蒙插队，要不要调回北京啊？还有你的工作。

游递员同志，啊，李老师，您的信，给。谢谢。青海西宁十一号信箱，是老郭。佩，最近工作很忙，琴儿想要一双棉鞋。 我一直没有时间再去一趟商店，我准备下次回京时在西宁给晴儿买鞋。鞋子号码似乎不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永怀，1968年11月15日。

0: 老郭，你牺牲那年59岁，也是我们俩结婚20周年。你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1: 后来，琪儿也因病离开了你。我们都对不住你。
0: 在我心里，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一起。我后半生做的事情就是预言，我在完成你的理想，科学救国，教育强国。
1: 你做得很好，要不怎么会有李佩欣呢？
0: 星空灿烂，老郭呀，如今的我们可不寂寞。
1: 是啊，神舟接力腾飞，北斗探月，还有中国空间站，今天的中国梦想接连实现。
0: 那是我们的梦想啊。
1: 嗯，
0: 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

0: 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土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施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二节，经济一体。清朝前中期，中华一统的政治格局为族群间的经济交流提供了广阔舞台，摊丁入亩的改革与新作物的引入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随着内地人口迁移与边疆开发政策的推行， 东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北方广大游牧地区改变了过去单一游牧经济的状况，多种经济方式并行发展。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其间形成的新的贸易地带，在足迹贸易、帆布朝觐、交通联络、族群交融等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四、国内贸易体系成熟。清朝形成了一个内部紧密连结与互动的大规模经济交换系统。入关之前，清朝就已经凭借军事和其他手段控制了长城沿边的贸易。问鼎中原之后，清朝借助贸易将自己与蒙古诸部的利益深度融合，以非军事手段实现了对长城沿线社会经济的有效控制。旅蒙行商群体的形成是长城内外经济交融的典型代表。康熙中期，尽管政府取消边地官营马市，但民间集市却悄然兴起。清军西征准噶尔期间，以晋商为主的内地商贾纷纷开展随军贸易，赴大漠经商，逐渐形成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的旅蒙行商群体。清政府对旅蒙商人优渥有加，允许其到新疆、规划成土默特等地贸易。康熙后期，凡赴规划成以北和漠西鄂鲁特蒙古的旅蒙商人，凭规划成将军批准颁发准入大漠的布票赴特定蒙旗贸易。清中期以后，封禁政策日渐松弛，旅蒙商或深入漠北的喀尔喀科布多乃至唐努乌梁海，或赴漠西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踪迹几乎遍布大漠各个角落。随着经济实力日增，一些旅蒙商由行商转为坐商，形成实力雄厚的商号。大圣魁、天意德、元圣德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漠南政治经济中心，规划成成为沟通各地的经济枢纽，盛极一时。包头市场多为晋商占据。乾隆年间，由山西祁县乔家创立的富盛公商号经营范围广泛，凡粮食、皮毛、绸缎、药材、钱叶、典箍等应有尽有。当地谚语云：“先有富盛公，后有包头城。”清朝建立的八旗制度，除政治军事功能外，还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在辽东，八旗的每一旗都作为相对独立的商业单位参与贸易，掌握了后金的经济命脉。晋商的贸易网络因其影响力被八旗旗商吸纳，其中最重要的八大皇商在清朝入关后成为第一代内务府商人，仍经营塞北贸易。茶叶在游牧人群中需求较大，是内地销往西藏地区的第一大宗商品，销往蒙古和西域的第二大宗商品。在蒙古地区，砖茶甚至被当作货币来使用。清朝继承明朝旧制，官茶一马，商茶自卖。由于基本不缺乏马匹，茶马贸易逐渐转为茶叶贸易。清朝采用陕甘茶饮、四川边饮等茶叶边销模式，茶马司颁饮发诏，商纳税银，在保持政府控制下的茶商专卖制度的同时，更多延续明朝后期 茶叶边销的市场化趋势，创立以票代饮、布票贸易两种市场化运作模式。除茶叶之外，内地销往边疆的还有哈达奇布、针、棉线、碱油、蜂帕、布匹、烟叶、水烟等诸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藏族聚居地区内销的则有鹿茸、麝香、黄白金、狐皮、藏红花、藏香等。西域则向内地出售现银、金沙、鹿茸及各种干果。清廷以茶叶贸易为边政和财政服务，降低了边疆治理成本。在川藏茶叶贸易中，清政府岁约征银十数万两，为赏赐喇嘛、修缮寺庙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在甘青西域，清廷曾以茶搭放兵饷。在蒙古，来自茶叶贸易的税费捐是各衙门的重要经费来源。清朝货币供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增长。清朝在各省均设有铸币厂，铸币频率也远非前朝所能及。随着海外贸易的开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乾嘉年间，银票、钱票、钱庄本票、汇票以及转账制度等信用支付手段日渐普遍。天山以北与内地一样使用银两。清政府在伊犁铸造制钱，新疆六城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则以红钱为主，其币面与制钱类似，注意察合台文和满文。由于江南以及运河沿岸、长江中下游沿岸等稻米主产区大规模种植棉花，导致粮食作物短缺，赣江流域、湘江流域、四川盆地等区域先后加入商业化稻作。雍正年间，每年有800万担至1300万担稻米从长江中上游运到江南，汉口成为这一庞大跨区域贸易的集散地。清中期，全国1/10以上的谷物、1/4以上的生棉、1/2以上的棉布、9%以上的生丝，以及几乎所有的茶叶，都是为了在市场贩卖而生产。清朝城乡市场网络体系逐渐发展分化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流通枢纽城市指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贸易范围覆盖数省，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线。清中期，在商品流通领域，长江、沿海、运河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中等商业城镇是地区性商业中心，贸易范围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如运河沿线的山东济宁和江西赣州等。农村集市是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基层市场，与小农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清中期，平原地区的小农只需步行一两个小时即可到达集市，半日可往返。河网区耗时更短。最晚至道光年间，多数省区已形成广阔的农村集市网，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广大农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业品 就能满足生活需要。

0: 直到鸦片战争前夜，美国输入中国的货值仍有50%左右为白银。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 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当时。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 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 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 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做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1: 写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2-3天时间。
0: 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 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 分别是淞谷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三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1: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得要也把这个敌人定住啊。
0: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三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1: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祖国的责任感呐、啊，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啊，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这块人。
0: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1: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0: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叫唐章红，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红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2: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歼灭敌人。
1: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首先是有了这页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3: 时间来到了1956年，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一位诗人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位诗人就是贺敬之。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沿河水， 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

0: 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诗，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从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
1: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 侍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1956年3月9日，延安。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三集。
4: 那些年，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
5: 佩，我出差去了。”
4: 我最想听到的是：“你打开家门，
5: 我回来了。”
4: 老郭，你又要走了？
5: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说呢。
4: 我一看到车停在楼下，就知道你要出差了。
5: 哎，对不起，我。
4: 最近中关村有些奇怪的议论。
5: 什么议论呢？
4: 有一次邓稼先对家里说要出差，可第二天他夫人许露西却在公共汽车上遇见邓稼先。有人说他们夫妻感情出了问题，许露西只是笑笑，不做任何解释。
5: 谢谢你们这些贤内助，我走了。
4: 等等，公文包给我。带上。
5: 每次我出门，你都往我包里塞两个苹果干什么？
4: 补充维生素，还有平平安安。
5: 我知道了，你和琴儿等我回来。
6: 同志们，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毛主席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上级要求我们力争在1968年前进行氢弹装置试验。我们研究院承担了氢弹的结构设计、气动外形、环境试验等部分工作。啊，请总设计师彭桓武同志介绍一下进展。
7: 哦，我布置周光召和于敏两员大将，各领一路人马进行探索，3个月拿出氢弹设计方案。哎，大家看，这是氢弹外壳设计。
6: 于敏构型的氢弹外壳做了很大改变，大大减轻了氢弹重量，这个思路很好。
8: 我有不同意见。这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稳妥最重要。我看啊，还是要像第一颗原子弹的壳体那样，采用厚钢板焊接。
6: 第一颗原子弹很笨重，不利于飞行运载和投掷。
8: 采用厚钢板是为了保证氢弹爆炸的安全性，就像造船一样。
6: 航弹和导弹都是飞的，既然是飞的，就应该有航空结构，把造船的本领一丝不动运用到航空上，怎么行呢？要达到实用性，必须要搞轻型薄壳结构，把氢弹外壳设计成像飞机机舱那样，既轻便又强度好的产品。彭院长，
7: 哦，
6: 你说呢？
7: 这个 我从资料室啊借来了一份外文报纸，上面说啊，美国一架轰炸机装载了四枚没有引爆装置的氢弹，在西班牙上空和加油机相撞，四枚氢弹坠落。
6: 小萌，给我放大镜，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事故现场有一个凹坑，哦，就是这里。
8: 不用放大镜，都不易察觉。
6: 这个坑不是很深，这说明什么？四枚氢弹呐，只砸出一个不深的坑，它们的重量可想而知。
7: 明白了，我来安排做风洞实验，判断美国的氢弹用的是不是薄壳结构。
6: 我认为，于敏的薄壳结构设计方案可行。等风洞实验结果出来，就联系厂家。加工半硬壳式的长条蒙皮结构的氢弹外壳。
9: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氢弹风暴试验即将开始，请戴上墨镜，注意前方上空。
10: 飞行高度海拔11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
6: 跳舞，
11: 好，
6: 咱们两个一起来啊！预备，开始。

0: 秦浩，你怎么哭了？他们把我从宣传队赶出来了，全学校就我会拉手风琴，他们还把我赶出来。为什么？他们说我是狗崽子。妈，你收拾行李做什么？学校要迁到安徽合肥，我跟着一起走。妈。
1: 我看见院子里贴了大字报，说你解放前留学美国，是美国特务，要你教他问题。
0: 造反派已经通知我了，到了安徽就隔离审查。
1: 那怎么办呢？赶紧告诉爸爸呀，他这几天正好在家。不要告诉你爸爸，这段时间你爸爸好像特别忙，特别累。
0: 我爸这些年到底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在做重要的事。他是爱国的，妈妈也是。
1: 爸爸不是也留学美国吗？为什么没有人说他是美国特务？你爸爸应该没事。他今天去人民大会堂。
0: 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了，那就好。妈，我跟你一起收拾行李，我也走。
1: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
0: 学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校毕业都要到农村去。我刚才哭着从宣传队出来，又折回学校报名了。
1: 晴儿，你初中还没毕业呀？
0: 可是。
1: 可是他们说我是在美国出生的，是美帝国主义的牛奶面包。我不能落后，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让他们看看我也能吃苦。去哪里？
0: 听说是内蒙。9月底了，那里很冷了。晴儿。
2: 带点衣服，妈，放心吧。啊，我特别想有一架自己的手风琴。我同学说我拉的可好了。我回来了，刚接通知，明天出差。爸，你也要走？还有谁要走啊？我们俩。
3: 爸爸，什么事啊？爸爸，帮你把手风琴背好。爸爸，你真好，连夜买了手风琴。这下我肯定是知青点最受欢迎的人。有首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听啊。我找人要了曲谱，放在琴盒里，你没事练练啊。
0: 嗯，好。
1: 琴儿。
3: 好好和同学老乡相处，需要什么就给爸爸妈妈写信。嗯，知道了。哎，妈，要发车了。嗯，一南一北，不同的方向。哎，以往都是我自己出门，这次。
1: 我还没走，先送你们，心里真不是滋味啊。老姑，
3: 嗯，
1: 我们上车了。
3: 哎，
1: 爸爸，那我走了啊。
3: 嗯，
1: 再见。
3: 再见。
1: 老姑，再见。

0: 昨天这组数据比较接近。馆长，中午的鱼头汤你啷个没喝啊？啊，忙忘了。哎呀，你这个样子，没日没夜工作，再不补充点营养啊，你个身体遭不住啊。我年纪大，消耗的少。哎，你喝吧。
1: 哎，不，哎，对了，今天取报纸的时候有你的一封信，给。啊，内蒙来的。
2: 青儿给我写信了，爸爸。到农村后，第一个要过的是生活关，第二个是劳动关。知青点每个同学都在艰难的脱胎换骨，他们最喜欢每天晚上我给大家拉手风琴。我力气小，只能挣半拉子工分。 同学们决定让我做饭，我不会挑水，只好一桶一桶拎水做饭，在灶台前手忙脚乱，饭还没做好，猪饿得直哼哼。贴出的大饼子一半都是黑黑的糊嘎巴，另一半黏糊的还是酸的，我总是放不好剪。我实在是尽了全力，爸爸。 这里天冷了，零下20多度，我的手冻伤了，脚也冻得疼。你能不能帮我买一双过冬的棉鞋啊？冬天很长。
1: 哎，这孩子，小宝，哎，我去趟供销店。

0: 我买一双棉鞋，就是那种翻皮的、暖和的。
1: 青儿，很高兴收到你的信。什么？这是你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哦，很抱歉，棉鞋暂时没买到。你能否画个脚样寄来？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很暖和。本想给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
2: 你的手好了没有？劳动时一定要注意，别把手再碰破了。你的爸爸，请进。
3: 官子，夜深了，我给你铺床，睡了吗？
2: 哎，不睡，时间不够了，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一切。 我不能让工作在自己手中停下来。啊，明天安排车，我们去马兰发射基地做实验。好，关院长，啊，
4: 给，这是今天 ZH4年的数据资料。哦，我看看。哎呀，重大突破！实验中发现了重要数据。
2: 几个月的攻坚，终于有结果了。小魔，我们马上赶回北京。但是今天已经没有火车了。啊，那就开车到兰州，再坐飞机。
4: 关院长，现在开车到兰州也要晚上了，而且今天只有一班小飞机，还是夜航，是不是不安全啊？
2: 小魔，
4: 啊，
2: 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决定导弹能否发射成功，要尽快交给北京团队做进一步分析。
4: 还是明天走吧，明天可以坐火车呀。
2: 明天走就要多耽搁一天，晚上的飞机省时间，打个盹就到了。
4: 可是，周总理多次叮嘱，叫科学家们尽量不要坐飞机，不安全。
2: 距离热核导弹的发射只有20天了，没有时间了，不能耽误导弹发射。飞机节约时间，冒这点险值得。走，
4: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车到兰州啊。
5: 旅客同志们，飞机即将到达目的地北京，现在飞机开始下降，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哎，关子，飞机晃得好凶哦！
6: 把公文包给我，我抱在怀里。
4: 哎，
6: 飞机遇到大雾，能见度低，产生颠簸，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李培同志，我们是科学院的。郭永怀同志乘坐的飞机，12月5号凌晨6时左右，在北京西郊机场上空爆炸起火，机上14人，只有一个幸存者，其他人全部遇难。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机身已经烧毁大半，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救援人员费力把他们分开，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夹着一个装着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公文包完好无损。经确认，这两个人。 是郭永怀同志和他的警卫员肖某。您看，这片熏黑的眼镜片，还有这支烧焦的钢笔，是不是郭永怀同志的遗物？这支钢笔。
1: 他一直带在身上。
0: 那位幸存者说，在飞机坠地的一瞬，他听见有个人在大喊：“公文包，我的公文包。”

0: 永怀，就那么10秒钟，生死的瞬间，你们用这种方式保护了子辽。当年为了回国，你亲手烧掉了自己的手稿，现在又用身躯死死护住了国家机密。
1: 大队部接到电话说爸爸坐的飞机出事了，让我赶紧回家。妈，爸爸怎么了？
2: 天儿，你爸爸走了。
0: 国琴，你父亲是为国捐躯。
1: 我不相信。
2: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你们都请回吧。
3: 李佩同志啊，你有什么要求，组织上一定解决啊。孩子在内蒙插队，要不要调回北京啊？还有你的工作，听说您现在在劳动改造。
2: 谢谢，我们没有任何要求。
3: 您再考虑考虑，我们先告辞，保重啊。
0: 国琴，好好陪妈妈啊，有事给我打电话。保重啊，保重。我们走了。

邮递员同志，啊，李老师，您的信，给。谢谢。青海西宁十一号信箱是老郭。佩，最近工作很忙，琴儿想要一双棉鞋。 我一直没有时间再去一趟商店，我准备下次回京时在西宁给晴儿买鞋。鞋子号码似乎不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永怀，1968年11月15日。

我回去处理完，我回单位，也回内蒙。我们不给你爸爸，我会。妈，这张全家福，给我带去内蒙吧。 我看见把照片贴好了，我们一家三口都在。

0: 也因病离开了你。我们都对不住你。
1: 在我心里，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一起。我后半生做的事情就是预言，我在完成你的理想，科学救国，教育强国。
0: 你做得很好，要不怎么会有李佩欣呢？
1: 星空灿烂，老郭呀，如今的我们可不寂寞。
0: 是啊，神州接力腾飞，北斗探月，还有中国空间站，今天的中国梦想接连实现。
1: 那是我们的梦想啊。
0: 嗯，
1: 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三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富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薇薇，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平，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赵涛，后期制作鞠方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武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博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4: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5: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

0: 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实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 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 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 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 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二节，经济一体。清朝前中期，中华一统的政治格局为族群间的经济交流提供了广阔舞台。摊丁入亩的改革与新作物的引入，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 随着内地人口迁移与边疆开发政策的推行，东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北方广大游牧地区改变了过去单一游牧经济的状况，多种经济方式并行发展，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其间形成的新的贸易地带， 在足迹贸易、帆布朝觐、交通联络、族群交融等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四、国内贸易体系成熟。清朝形成了一个内部紧密连结与互动的大规模经济交换系统。入关之前，清朝就已经凭借军事和其他手段 控制了长城沿边的贸易。问鼎中原之后，清朝借助贸易，将自己与蒙古诸部的利益深度融合，以非军事手段实现了对长城沿线社会经济的有效控制。旅蒙行商群体的形成，是长城内外经济交融的典型代表。康熙中期， 尽管政府取消边地官营马市，但民间集市却悄然兴起。清军西征准噶尔期间，以晋商为主的内地商贾纷纷开展随军贸易，赴大漠经商逐渐形成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的吕蒙行商群体。清政府对吕蒙商人优渥有加， 允许其到新疆规划成土默特等地贸易。康熙后期，凡赴规划成以北和墨西厄鲁特蒙古的吕蒙商人，凭规划成将军批准颁发准入大漠的布票赴特定盟旗贸易。清中期以后，封禁政策日渐松弛，吕蒙商 或深入漠北的喀尔喀科布多乃至唐努乌梁海， 霍夫莫西伊里、塔尔巴哈台等地，踪迹几乎遍布大漠各个角落。随着经济实力日增，一些吕蒙商由行商转为坐商，形成实力雄厚的商号。大圣魁、天意德、元圣德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漠南政治经济中心，规划成成为沟通各地的经济枢纽，盛极一时。包头市场多为晋商占据。乾隆年间，由山西祁县乔家创立的富盛公商号，经营范围广泛，凡粮食、皮毛、绸缎、药材、钱叶、典箍等应有尽有。当地谚语云：“先有富盛公，后有包头城。”清朝建立的八旗制度，除政治军事功能外，还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在辽东，八旗的每一旗都作为相对独立的商业单位参与贸易，掌握了后金的经济命脉。晋商的贸易网络因其影响力被八旗旗商吸纳，其中最重要的八大皇商在清朝入关后成为第一代内务府商人，仍经营塞北贸易。茶叶在游牧人群中需求较大，是内地销往西藏地区的第一大宗商品，销往蒙古和西域的第二大宗商品。在蒙古地区，砖茶甚至被当作货币来使用。清朝继承明朝旧制，官茶一马，商茶自卖。由于基本不缺乏马匹，茶马贸易逐渐转为茶叶贸易。清朝采用陕甘茶饮、四川边饮等茶叶边销模式，茶马司颁饮发诏，商纳税银，在保持政府控制下的茶商专卖制度的同时，更多延续明朝后期茶叶边销的市场化趋势，创立以票代饮、布票贸易两种市场化运作模式。除茶叶之外，内地销往边疆的还有哈达奇布、针、棉线、碱油、风帕、布匹、烟叶、水烟等诸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藏族聚居地区内销的则有鹿茸、麝香、黄白金、狐皮、藏红花、藏香等。西域则向内地出售现银、金沙、鹿茸及各种干果。清廷以茶叶贸易为边政和财政服务，降低了边疆治理成本。在川藏茶叶贸易中，清政府岁约征银十数万两，为赏赐喇嘛、修缮寺庙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在甘青西域，清廷曾以茶搭放兵饷。在蒙古，来自茶叶贸易的税费捐是各衙门的重要经费来源。清朝货币供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增长。清朝在各省均设有铸币厂，铸币频率也远非前朝所能及。随着海外贸易的开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乾嘉年间，银票、钱票、钱庄本票、汇票以及转账制度等信用支付手段日渐普遍。天山以北与内地一样使用银两。清政府在伊犁铸造制钱，新疆六城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则以红钱为主，其币面与制钱类似，注意察合台文和满文。由于江南以及运河沿岸、长江中下游沿岸等稻米主产区大规模种植棉花，导致粮食作物短缺， 赣江流域、湘江流域、四川盆地等区域先后加入商业化稻作。雍正年间，每年有800万担至1300万担稻米从长江中上游运到江南。汉口成为这一庞大跨区域贸易的集散地。清中期，全国1/10以上的谷物、1/4以上的生棉、1/2以上的棉布、9%以上的生丝，以及几乎所有的茶叶，都是为了在市场贩卖而生产。清朝城乡市场网络体系逐渐发展分化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流通枢纽城市指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贸易范围覆盖数省，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线。清中期，在商品流通领域，长江、沿海、运河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中等商业城镇是地区性商业中心，贸易范围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如运河沿线的山东济宁和江西赣州等。农村集市是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基层市场，与小农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清中期，平原地区的小农只需步行一两个小时即可到达集市，半日可往返。河网区耗时更短。最晚至道光年间，多数省区已形成广阔的农村集市网，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广大农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业品就能满足生活需要，因此对外来商品需求不大。加之有清一代，政府沿袭重农抑商传统，视外贸为对外移的恩惠，对外贸加以限制，外国商品在中国很难打开市场，但中国商品在外国却很受欢迎。当时，欧洲和北美的普通人已经用中国瓷器饮中国茶，穿中国丝绸，因此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绝对出超地位。18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的货值，不少年份有95%以上是白银。到18世纪末，每年仍有大约74万两白银输入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前夜，美国输入中国的货值仍有50%左右为白银。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 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3: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4: 写的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2-3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3: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3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4: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把这个敌人顶住啊。
3: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3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4: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快乐。
3: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4: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3: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 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叫唐章鸿，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鸿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5: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谦卑敌人。
4: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首先是有了这页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2: 时间来到了1956年，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一位诗人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位诗人就是贺敬之。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沿河水。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诗，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从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
6: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20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10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又亲人。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1956年3月9日，延安。
7: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8: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三集。
9: 那些年，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
10: 呸，我出差去了。”
9: 我最想听到的是：“你打开家门。”
10: 我回来了。
9: 老郭，你又要走了？
10: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说呢。
9: 我一看到车停在楼下，就知道你要出差了。
10: 哎，对不起，我。
9: 最近中关村有些奇怪的议论。
10: 什么议论呢？
9: 有一次邓稼先对家里说要出差，可第二天他夫人许露西却在公共汽车上遇见邓稼先。有人说他们夫妻感情出了问题， 许露西只是笑笑，不做任何解释。
10: 谢谢你们这些贤内

0: 我走了，等等，公安包给我，带上。每次我出门，你都往我包里塞两个苹果干什么？补充维生素，还有平平安安。我知道了，你和琴儿等我回来。 同志们，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毛主席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上级要求我们力争在1968年前进行氢弹装置试验。我们研究院承担了氢弹的结构设计、气动外形、环境试验等部分工作。啊，请总设计师彭桓武同志介绍一下进展。
1: 哦。
0: 我不知周光照和于敏两员大将，各领一路人马进行探索，3个月拿出氢弹设计方案。哎，大家看，这是氢弹外壳设计。
2: 于敏构型的氢弹外壳做了很大改变，大大减轻了氢弹重量，这个思路很好。
3: 我有不同意见，这是我国第一颗氢弹。 稳妥最重要。我看，还是要像第一颗原子弹的壳体那样，采用后钢板焊接。
0: 第一颗原子弹很笨重，不利于飞行运载和投掷。
3: 采用后钢板是为了保证氢弹爆炸的安全性，就像造船一样。
0: 航弹和导弹都是飞的，既然是飞的，就应该有航空结构，把造船的本领一丝不动运用到航空上，怎么行呢？
1: 要达到实用性，必须要搞轻型薄壳结构，把氢弹外壳设计成像飞机机舱那样，既轻便又强度好的产品。彭院长，哦，你说呢？这个我从资料室啊借来了一份外文报纸，上面说啊，美国一架轰炸机。
0: 装载了4枚没有引爆装置的氢弹，在西班牙上空和加油机相撞，4枚氢弹坠落。小某，给我放大镜。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事故现场有一个凹坑，哦，就是这里。
2: 不用放大镜，都不易察觉。
0: 这个坑不是很深。
2: 这说明什么？4枚氢弹呢，只砸出一个不深的坑，它们的重量可想而知。明白了，
1: 我来安排做风洞试验，判断美国的氢弹用的是不是薄壳结构。
0: 我认为于敏的薄壳结构设计方案可行。等风洞试验结果出来，就联系厂家，加工半硬壳式的长条蒙皮结构的氢弹外壳。
2: 和美苏和大国相比，我们的第一颗氢弹小而亮，各方面都超过了他们。
4: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
0: 小博啊，来，我们来跳舞，
5: 跳这个藏族舞。
0: 好，咱们两个一起来啊！预备，开始。

0: 秦浩，你怎么哭了？他们把我从宣传队赶出来了，全学校就我会拉手风琴，他们还把我赶出来。为什么？他们说我是狗崽子。妈，你收拾行李做什么？学校要迁到安徽合肥，我跟着一起走。妈。
1: 我看见院子里贴了大字报，说你解放前留学美国，是美国特务，要你交代问题。
0: 造反派已经通知我了，到了安徽就隔离审查。
1: 那怎么办呢？赶紧告诉爸爸呀，他这几天正好在家。不要告诉你爸爸，这段时间你爸爸好像特别忙，特别累。
0: 我把这些年到底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在做重要的事。他是爱国的，妈妈也是。
1: 爸爸不是也留学美国吗？为什么没有人说他是美国特务？你爸爸应该没事。他今天去人民大会堂。
0: 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了，
1: 那就好。妈，我跟你一起收拾行李，我也走。哎，哎，你这是要去哪儿？
0: 学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校毕业都要到农村去。我刚才哭着从宣传队出来，又折回学校报名了。
1: 晴儿，你初中还没毕业呀？可是。
0: 可是他们说我是在美国出生的，是美帝国主义的牛奶面包。我不能落后，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让他们看看我也能吃苦。去哪里？
1: 听说是内蒙。9月底了，那里很冷了。晴儿。
0: 多带点衣服，妈，放心吧。啊，我特别想有一架自己的手风琴。我同学说我拉的可好了。我回来了，
1: 刚接通知，明天出差。爸，你也要走？还有谁要走啊？我们俩。
2: 爸爸，什么事啊？爸爸，帮你把手风琴备好。
1: 爸爸，你真好，连夜买了手风琴。这下我肯定是知青点儿最受欢迎的人。
2: 有首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听啊。我找人要了曲谱，放在琴盒里，你没事练练啊。
1: 嗯，好。
0: 晴儿。
2: 好好和同学老乡相处，需要什么就给爸爸妈妈写信。嗯，知道了。哎，妈，要发车了。嗯，一南一北，不同的方向。哎，以往都是我自己出门，这次。
1: 我还没走，先送你们，心里真不是滋味啊！老郭，
2: 嗯，
1: 我们上车了。
2: 哎，
1: 爸爸，那我走了啊。
2: 嗯，
1: 再见。
2: 再见。
1: 老郭，再见。

0: 昨天这所书记比较接近。馆长，中午的鱼头汤你啷个没喝啊？啊，忙完了。哎呀，你这个样子没日没夜工作，再不补充点营养啊，你个身体遭不住啊。我年纪大，消耗的少。哎，你喝吧。哎不，哎对了，今天取报纸的时候有你的一封信，给。啊，内蒙来的。
1: 青儿给我写信了，爸爸。到农村后，第一个要过的是生活关，第二个是劳动关。知青点儿每个同学都在艰难的脱胎换骨，他们最喜欢每天晚上我给大家拉手风琴。我力气小，只能挣半拉子工分。 同学们决定让我做饭，我不会挑水，只好一桶一桶拎水做饭，在灶台前手忙脚乱，饭还没做好，猪饿得直哼哼。贴出的大饼子一半都是黑黑的糊嘎巴，另一半没糊的还是酸的，我总是放不好剪。我实在是尽了全力，爸爸。 这里天冷了，零下20多度，我的手冻伤了，脚也冻得疼。你能不能帮我买一双过冬的棉鞋啊？冬天很长。
2: 哎，这孩子，
3: 小宝，哎，我去趟供销店。

0: 我买一双棉鞋，就是那个翻皮的、暖和的。亲爱的，很高兴收到你的信。什么？这是你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哦，女同志，很抱歉，棉鞋暂时没买到。您能否画个脚样寄来？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很暖和。本想给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
1: 你的手好了没有？劳动时一定要注意，别把手再碰破了。你的爸爸，请进。
2: 官子，夜深了，我给你铺床，睡了吗？
1: 哎，不睡，时间不够了，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一切。 我不能让工作在自己手中停下来。啊，明天安排车，我们去马兰发射基地做实验。好，关院长，啊，
2: 给，这是今天
1: ZH4年的数据资料。哦，我看看。哎呀，重大突破！实验中发现了重要数据。
2: 几个月的攻坚，终于有结果了。小某，我们马上赶回北京。但是今天已经没有火车了。
1: 那就开车到兰州，再坐飞机。
2: 关院长，现在开车到兰州也要晚上了，而且今天只有一班小飞机，还是夜航，是不是不安全啊？
1: 小某，
2: 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决定导弹能否发射成功，要尽快交给北京团队做进一步分析。
1: 还是明天走吧，明天可以坐火车呀。明天走就要多耽搁一天，晚上的飞机省时间，打个盹就到了。可是，
2: 周总理多次叮嘱，叫科学家们尽量不要坐飞机，不安全。
1: 距离热核导弹的发射只有20天了，没有时间了，不能耽误导弹发射。飞机节约时间，冒这点险值得。
2: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车到兰州啊。
3: 旅客同志们，飞机即将到达目的地北京，现在飞机开始下降，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哎，关长，飞机晃得好凶哦！
1: 把公文包给我，我抱在怀里。
2: 哎，
3: 飞机遇到大雾，能见度低，产生颠簸，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是不是出事了？李培，别急，自己快点看。李培同志，我们是科学院的。郭永怀同志乘坐的飞机，12月5号凌晨6时左右，在北京西郊机场上空。 爆炸起火，机上14人，只有一个幸存者，其他人全部遇难。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机身已经烧毁大半。在烧焦的尸体中，有2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救援人员费力把他们分开。 发现2具尸体的胸部中间夹着一个装着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公文包完好无损。经确认，这2个人是郭永怀同志和他的警卫员肖某。您看，这片熏黑的眼镜片。 还有这只烧焦的钢笔，是不是郭永怀同志的遗物？这支钢笔是老谷中学时买的，他一直带在身上。那位幸存者说，在飞机坠地的一瞬。 他听见有个人在大喊：“公文包，我的公文包！”永怀，就那么10秒钟，生死的瞬间，你们用这种方式保护了资料。当年为了回国。 你亲手烧掉了自己的手稿，现在又用身躯死死护住了国家机密。
1: 妈，大队部接到电话说爸爸坐的飞机出事了，让我赶紧回家。妈，爸爸怎么了？
2: 青儿，你爸爸走了。
1: 国琴，你父亲是为国捐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妈！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你们都请回吧。
0: 李培同志啊，你有什么要求，组织上一定解决。啊，孩子在内蒙插队，要不要调回北京啊？还有你的工作，听说您现在在劳动改造。谢谢，
1: 我们没有任何要求。您。
2: 您再考虑考虑，我们先告辞，保重啊，国琴，好好陪妈妈，啊，有事给我打电话，保重啊。

邮递员同志，啊，李老师，您的信，给。谢谢。青海西宁十一号信箱是老郭。佩，最近工作很忙，琴儿想要一双棉鞋。 我一直没有时间再去一趟商店，我准备下次回京时在西宁给晴儿买鞋。鞋子号码似乎不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永怀，1968年11月15日。

0: 老郭，你牺牲那年59岁，也是我们俩结婚20周年。你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1: 后来，妻儿也因病离开了你。我们都对不住你。
0: 在我心里，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一起。我后半生做的事情就是预言，我在完成你的理想，科学救国，教育强国。
1: 你做得很好，要不怎么会有李佩欣呢？
0: 星空灿烂，老郭呀，如今的我们可不寂寞。
1: 是啊，神舟接力腾飞，北斗、探月，还有中国空间站，今天的中国梦想接连实现。
0: 那是我们的梦想啊。
1: 嗯，
0: 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

0: 音赵涛，后期制作鞠芳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武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博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

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劲敌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实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 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 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 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 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二节，经济一体。清朝前中期，中华一统的政治格局。 为族群间的经济交流提供了广阔舞台，摊丁入亩的改革与新作物的引入，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随着内地人口迁移与边疆开发政策的推行，东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北方广大游牧地区改变了过去单一游牧经济的状况。 多种经济方式并行发展，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其间形成的新的贸易地带，在足迹贸易、帆布朝觐、交通联络、族群交融等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四、国内贸易体系成熟，清朝。 形成了一个内部紧密连结与互动的大规模经济交换系统。入关之前，清朝就已经凭借军事和其他手段控制了长城沿边的贸易。问鼎中原之后，清朝借助贸易，将自己与蒙古诸部的利益深度融合，以非军事手段。 实现了对长城沿线社会经济的有效控制。旅蒙行商群体的形成，是长城内外经济交融的典型代表。康熙中期，尽管政府取消边地官营马市，但民间集市却悄然兴起。清军西征准噶尔期间，以晋商为主的内地商贾。 纷纷开展随军贸易，赴大漠经商，逐渐形成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的旅蒙行商群体。清政府对旅蒙商人优渥有加，允许其到新疆规划成土默特等地贸易。康熙后期，凡赴规划成以北和漠西厄鲁特蒙古的旅蒙商人。 凭规划成将军批准，颁发准入大漠的布票，赴特定盟旗贸易。清中期以后，封禁政策日渐松弛。

0: 越猛商或深入漠北的喀尔喀科布多乃至唐努乌梁海霍夫莫西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踪迹几乎遍布大漠各个角落随着经济实力日增一些旅猛商由行商转为坐商形成实力雄厚的商号大盛奎天义德袁盛德等 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漠南政治经济中心，规划成成为沟通各地的经济枢纽，盛极一时。包头市场多为晋商占据。乾隆年间，由山西祁县乔家创立的富盛宫商号，经营范围广泛，凡粮食、皮毛、绸缎、药材、钱叶、 典故等应有尽有。当地谚语云：“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清朝建立的八旗制度，除政治军事功能外，还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在辽东，八旗的每一旗都作为相对独立的商业单位参与贸易，掌握了后金的经济命脉。 晋商的贸易网络因其影响力被八旗旗商吸纳，其中最重要的八大皇商，在清朝入关后成为第一代内务府商人，仍经营塞北贸易。茶叶在游牧人群中需求较大，是内地销往西藏地区的第一大宗商品，销往蒙古和西域的第二大宗商品。 在蒙古地区，砖茶甚至被当作货币来使用。清朝继承明朝旧制，砖茶一马，商茶自卖。由于基本不缺乏马匹，茶马贸易逐渐转为茶叶贸易。清朝采用陕甘茶饮、四川边饮等茶叶边销模式，茶马司 搬引发诏、商纳税银，在保持政府控制下的茶商专卖制度的同时，更多延续明朝后期茶叶边销的市场化趋势，创立以票代引、布票贸易两种市场化运作模式。除茶叶之外，内地销往边疆的还有哈达奇布、针、棉线、碱油、 风帕、布匹、烟叶、水烟等诸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藏族聚居地区内销的则有鹿茸、麝香、黄白金、狐皮、藏红花、藏香等。西域则向内地出售现银、金沙、鹿茸及各种干果。清廷以茶叶贸易 为边政和财政服务，降低了边疆治理成本。在川藏茶叶贸易中，清政府岁约征银十数万两，为赏赐喇嘛修缮寺庙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在甘青西域，清廷曾以茶搭放冰饷。在蒙古，来自茶叶贸易的税费捐 使各衙门的重要经费来源。清朝货币供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增长。清朝在各省均设有铸币厂，铸币频率也远非前朝所能及。随着海外贸易的开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乾嘉年间，银票、钱票、钱庄本票、 汇票以及转账制度等信用支付手段日渐普遍。天山以北与内地一样使用银两。清政府在伊犁铸造制钱，新疆六城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则以红钱为主，其币面与制钱类似。注意查和台文和满文。 由于江南以及运河沿岸 长江中下游沿岸等稻米主产区大规模种植棉花，导致粮食作物短缺。赣江流域、湘江流域、四川盆地等区域先后加入商业化稻作。雍正年间，每年有800万担至1300万担稻米从长江中上游运到江南。汉口成为这一庞大跨区域贸易的集散地。清中期，全国1/10以上的谷物、1/4以上的生棉、1/2以上的棉布、9%以上的生丝，以及几乎所有的茶叶，都是为了在市场贩卖而生产。清朝城乡市场网络体系逐渐发展，分化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流通枢纽城市指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贸易范围覆盖数省，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线。清中期，在商品流通领域，长江、沿海、运河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中等商业城镇是地区性商业中心，贸易范围覆盖1-2个府、10来个县，如运河沿线的山东济宁和江西赣州等。农村集市是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基层市场，与小农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清中期，平原地区的小农只需步行1-2个小时即可到达集市，半日可往返。河网区耗时更短。最晚至道光年间，多数省区已形成广阔的农村集市网，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广大农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业品就能满足生活需要，因此对外来商品需求不大。加之有清一代，政府沿袭重农抑商传统，视外贸为对外移的恩惠，对外贸加以限制，外国商品在中国很难打开市场，但中国商品在外国却很受欢迎。当时，欧洲和北美的普通人已经用中国瓷器、饮中国茶、穿中国丝绸，因此，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绝对出超地位。18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的货值，不少年份有95%以上是白银。到18世纪末，每年仍有大约74万两白银输入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前夜，美国输入中国的货值仍有50%左右为白银。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 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3: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4: 写的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2-3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3: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3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4: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把这个敌人顶住啊。
3: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3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4: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就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块人。
3: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4: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3: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

0: 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叫唐章鸿，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鸿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1: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歼灭敌人。
2: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也首先是有了这页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3: 时间来到了1956年，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一位诗人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位诗人就是贺敬之。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沿河水。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诗，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从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
4: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又亲人。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1956年3月9日，延安。
5: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6: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三集。
7: 那些年，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
8: 呸，我出差去了。
7: 我最想听到的是，你打开家门，
8: 我回来了。
7: 老郭，你又要走了？
8: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说呢。
7: 我一看到车停在楼下，就知道你要出差了。
8: 哎，对不起，我
7: 最近中关村有些奇怪的议论。
8: 什么议论呢？
7: 有一次邓稼先对家里说要出差，可第二天他夫人许洛西却在公共汽车上遇见邓稼先。有人说他们夫妻感情出了问题， 许露西只是笑笑，不做任何解释。

0: 谢谢你们这些贤内助，我走了。等等，公文包给我，带上。每次我出门，你都往我包里塞两个苹果干什么？补充维生素，还有平平安安。
1: 你和秦儿等我回来。同志们，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毛主席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上级要求我们力争在1968年前进行氢弹装置试验。我们研究院承担了氢弹的结构设计、
2: 气动外形、环境试验等部分工作。啊，请总设计师彭桓武同志介绍一下进展。哦，我布置周光照和于敏两员大将，各领一路人马进行探索，三个月拿出氢弹设计方案。哎，大家看，这是氢弹外壳设计。
1: 于敏构型的氢弹外壳
3: 做了很大改变，大大减轻了氢弹重量，这个思路很好。
4: 我有不同意见，这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稳妥最重要。我看啊，还是要像第一颗原子弹的壳体那样，采用厚钢板焊接。
1: 第一颗原子弹很笨重，不利于飞行运载和投掷。
4: 采用厚钢板是为了保证氢弹爆炸的安全性，就像造船一样。
1: 航弹和导弹都是飞的，既然是飞的，就应该有航空结构，把造船的本领一丝不动运用到航空上，怎么行呢？要达到实用性，必须要搞轻型薄壳结构，把氢弹外壳设计成像飞机机舱那样，既轻便又强度好的产品。彭院长，
2: 哦，
1: 你说呢？
2: 这个。 我从资料室借来了一份外文报纸，上面说啊，美国一架轰炸机装载了4枚没有引爆装置的氢弹，在西班牙上空和加油机相撞，4枚氢弹坠落。
1: 小萌，给我放大镜。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事故现场有一个凹坑，喏。
2: 就是这里，不用放大镜，都不易察觉。这个坑不是很深，这说明什么？4枚氢弹呐，只砸出一个不深的坑，他们的重量可想而知。明白了，我来安排做风洞试验，判断美国的氢弹用的是不是薄壳结构。我认为，
1: 于敏的薄壳结构设计方案可行。
5: 等风洞试验结果出来，就联系厂家，加工半硬壳式的航条蒙皮结构的氢弹外壳。
6: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氢弹风暴试验即将开始，请戴上墨镜，注意前方上空。
7: 飞行高度海拔11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
1: 太好了，很理想啊！郭
8: 院长，跟美苏比，我们的氢弹怎么样？
1: 和美苏核大国相比，我们的第一颗氢弹小而亮，各方面都超过了他们。
8: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
1: 小萌啊，来，我们来跳舞，
8: 跳这个藏族舞。
1: 好，咱们两个一起来啊！预备。
2: 开始。

0: 秦浩，你怎么哭了？他们把我从宣传队赶出来了，全学校就我会拉手风琴，他们还把我赶出来。为什么？他们说我是狗崽子。妈，你收拾行李做什么？学校要迁到安徽合肥，我跟着一起走。妈。
1: 我看见院子里贴了大字报，说你解放前留学美国，是美国特务，要你交代问题。造反派已经通知我了，到了安徽就隔离审查。
0: 那怎么办呢？赶紧告诉爸爸呀，他这几天正好在家。不要告诉
1: 你爸爸，这段时间你爸爸好像特别忙，特别累。 我把这些年到底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在做重要的事。他是爱国的，妈妈也是。
0: 爸爸不是也留学美国吗？为什么没有人说他是美国特务？你爸爸应该没事，他今天去人民大会堂。
1: 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了，
0: 那就好。妈，我跟你一起收拾行李，我也走。哎，哎，你这是要去哪儿？
1: 学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校毕业都要到农村去。我刚才哭着从宣传队出来，又折回学校报名了。
0: 晴儿，你初中还没毕业呀？可是。
1: 可是他们说我是在美国出生的，是美帝国主义的牛奶面包。我不能落后，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让他们看看我也能吃苦。去哪里？
0: 听说是内蒙。9月底了，那里很冷啊。晴儿。
1: 多带点衣服，妈，放心吧。啊，我特别想有一架自己的手风琴。我同学说我拉的可好了。我回来了，
2: 刚接通知，明天出差。爸，你也要走？还有谁要走啊？我们俩。
3: 爸爸，什么事啊？爸爸，帮你把手风琴备好。
0: 爸爸，你真好，连夜买了手风琴。这下我肯定是知青点儿最受欢迎的人。
3: 有首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听啊。我找人要了曲谱，放在琴盒里，你没事练练啊。
0: 嗯，好，
1: 晴儿。
3: 好好和同学老乡相处，需要什么就给爸爸妈妈写信。嗯，知道了。哎，妈，要发车了。嗯，一南一北，不同的方向。哎，以往都是我自己出门，这次。
0: 我还没走，先送你们，心里真不是滋味啊。老郭，
3: 嗯，
0: 我们上车了。
3: 哎，
0: 爸爸，那我走了啊。
3: 嗯，
0: 再见。
3: 再见。
0: 老郭。

0: 昨天这所书记比较接近。馆长，中午的鱼头汤，你两个没喝啊？啊，忙忘了。哎呀，你这个样子，没日没夜工作，再不补充点营养啊，你个身体遭不住啊。我年纪大，消耗的少。哎，你喝吧。哎不，哎对了，今天取报纸的时候，有你的一封信，给。啊，内蒙来的。
1: 妻儿给我写信了，爸爸。到农村后，第一个要过的是生活关，第二个是劳动关。知青点儿每个同学都在艰难的脱胎换骨，他们最喜欢每天晚上我给大家拉手风琴。我力气小，只能挣半拉子工分。 同学们决定让我做饭，我不会挑水，只好一桶一桶拎水做饭，在灶台前手忙脚乱，饭还没做好，猪饿得直哼哼。贴出的大饼子一半都是黑黑的糊嘎巴，另一半没糊的还是酸的，我总是放不好剪。我实在是尽了全力，爸爸。 这里天冷了，零下20多度，我的手冻伤了，脚也冻得疼。你能不能帮我买一双过冬的棉鞋啊？冬天很长。
2: 哎，这孩子，
3: 小宝，哎，我去趟供销店。

0: 我买一双棉鞋，就是那种翻皮的、暖和的。亲儿，女同志，很高兴收到你的信。哦，女同志，很抱歉，棉鞋暂时没买到。您能否画个脚样寄来？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很暖和。本想给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
1: 你的手好了没有？劳动时一定要注意，别把手再碰破了。你的爸爸，请进。
2: 官子，夜深了，我给你铺床，睡了吗？
1: 哎，不睡，时间不够了，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一切。 我不能让工作在自己手中停下来。啊，明天安排车，我们去马兰发射基地做实验。好，关院长，啊，
2: 给，这是今天
1: ZH4年的数据资料。哦，我看看。哎呀，重大突破！实验中发现了重要数据。
2: 几个月的攻坚，终于有结果了。小某，我们马上赶回北京。但是今天已经没有火车了。
1: 那就开车到兰州，再坐飞机。
2: 关院长，现在开车到兰州也要晚上了，而且今天只有一班小飞机，还是夜航，是不是不安全啊？
1: 小某，
2: 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决定导弹能否发射成功，要尽快交给北京团队做进一步分析。
1: 还是明天走吧，明天可以坐火车呀。明天走就要多耽搁一天，晚上的飞机省时间，打个盹就到了。可是，
2: 周总理多次叮嘱，叫科学家们尽量不要坐飞机，不安全。
1: 距离热核导弹的发射只有20天了，没有时间了，不能耽误导弹发射。飞机节约时间，冒这点险值得。
2: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车到兰州啊。
3: 旅客同志们，飞机即将到达目的地北京，现在飞机开始下降，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哎，关长，飞机晃得好凶哦！
1: 把公文包给我，我抱在怀里。
2: 哎，
3: 飞机遇到大雾，能见度低，产生颠簸，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事了，李培，别急，自己快点看。李培同志，我们是科学院的，郭永怀同志乘坐的飞机，12月5号凌晨6时左右，在北京西郊机场上空。 爆炸起火，机上14人，只有一个幸存者，其他人全部遇难。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机身已经烧毁大半。在烧焦的尸体中，有2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救援人员费力把他们分开。 发现2具尸体的胸部中间夹着一个装着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公文包完好无损。经确认，这2个人是郭永怀同志和他的警卫员肖某。您看，这片熏黑的眼镜片。 还有这只烧焦的钢笔，是不是郭永怀同志的遗物？这支钢笔是老谷中学时买的，他一直带在身上。那位幸存者说，在飞机坠地的一瞬。 他听见有个人在大喊：“公文包，我的公文包！”永怀，就那么10秒钟，生死的瞬间，你们用这种方式保护了资料。当年为了回国。
1: 你亲手烧掉了自己的手稿，现在又用身躯死死护住了国家机密。
2: 妈，大队不接到电话，说爸爸坐的飞机出事了，让我赶紧回家。
1: 妈，爸爸怎么了？
2: 青儿，你爸爸走了。
3: 国杰，你父亲是为国捐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妈！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你们都请回吧。
0: 李培同志啊，你有什么要求，组织上一定解决。啊，孩子在内蒙插队，要不要调回北京啊？还有你的工作，听说您现在在劳动改造。谢谢，
3: 我们没有任何要求。您。
2: 您再考虑考虑，我们先告辞，保重啊，国琴，好好陪妈妈，啊，有事给我打电话，保重啊，保重，我们走了。

邮递员同志，啊，李老师，您的信，给。谢谢。青海西宁11号信箱，是老郭。佩，最近工作很忙，琴儿想要一双棉鞋。 我一直没有时间再去一趟商店。我准备下次回京时，在西宁给晴儿买鞋。鞋子号码似乎不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永怀，1968年11月15日。

等后事处理完，我回单位，也回内蒙。我能不给你爸爸，我会。妈，这张全家福，给我带去内蒙吧。 我看您把照片贴好了，我们一家三口都在，一家三口都在。

0: 老郭，你牺牲那年59岁，也是我们俩结婚20周年。你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1: 后来，妻儿也因病离开了你。我们都对不住你。
0: 在我心里，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一起。我后半生做的事情就是预言，我在完成你的理想，科学救国，教育强国。
1: 你做得很好，要不怎么会有李佩欣呢？
0: 星空灿烂，老郭呀，如今的我们可不寂寞。
1: 是啊，神舟接力腾飞，北斗、探月，还有中国空间站，今天的中国梦想接连实现。
0: 那是我们的梦想啊。
1: 嗯，
0: 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3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夫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薇薇，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平，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赵涛，后期制作居方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武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博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